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8:06，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再来关注到明天是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7度。后天也就是我们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小雨转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6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避免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热，适合穿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积水较多，车辆易被溅上泥水。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临汾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7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北京时间呢8:07，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09.1 全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各位好朋友们，早上好呀。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9号，也是我们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啊。想问问大家，你们这个假期打算怎么度过呢？这会儿正行驶在去哪儿的路上呢？有没有跟婷婷一样啊，是去值班的路上？有没有这个在回老家的路上？作为一枚标准的牛马，按时值班的打工人，一般在早上啊，我会给自己点一杯咖啡，哎，来给自己呢提提气儿哈。今天我点外卖的时候，就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有同感啊。我点的是那个闪购，然后电话响了之后呢，你知道就是可能如果说你给银行打电话或者别的事儿哈，你可能没有那么着急，但是你想我得卡着点上节目啊，外卖对于我来说特别着急的事儿。然后那个电话通了之后啊，就一直提醒您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您的电话可能将会被录音，什么瑞幸咖啡怎么怎么。我想给商家提个建议，咱能把前面那节给他取了吗？咱能把前面那节给他取了吗？能不能上来就告诉我你到哪儿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到？我真的我觉得前面怎么那么长啊。他的身材我不想。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非我良者怎知我心，说看到你上班我就舒服了，哈哈。怎么着，这你也在路上啊，上班的路上。他说帮我点一首绿光送给广大听友，谢谢主播。你得给大家说道说道，为啥送绿光啊。还有来看一下金鑫地产任东海啊，每天早上的鸡汤如约而至，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悠悠种草人间芳华，愿你生活多胜意，事事皆如愿。想问问大家啊，就是你们那儿端午的时候都吃点啥？就除了粽子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讲究？有没有瑞城的朋友在听节目啊？我觉得瑞城特别好玩的一点就是，不管什么，我不知道是瑞城啊还是就我们家啊，反正我们家是这样的，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不管什么节日，不管什么节日啊，除了过年，除了过年，就除了正月里过年和元宵节，别的节日啊都要吃拌面菜。像春天的时候可能会吃一些应季的菜的拌面菜，然后可能到这个秋天啊冬天的时候就吃那个老葱拌面菜，然后放点那个大肉片儿什么的。我不知道是我们家这样还是瑞城都这样哈。我小的时候最羡慕别人就是端午节可以吃粽子，因为我们家端午节只吃晋糕。现在连晋糕都没了。来看一下张说，感恩所有节日依旧坚守岗位的交通执勤人员，是你们守护城市的道路畅通，让大家端午出行一路平安，向每一位坚守一线的交警致以节日的敬意。是的啊，尤其是今天本来呢是端午节，再加上今天又下了一点雨，确实非常辛苦啊。我觉得不仅是交警吧，也向我们所有依然坚持在一线的各位好朋友们致敬啦。今天上午是由婷婷来陪伴各位好朋友，想要点歌的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来点歌啦。

0: 您想要听到的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啦。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3: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2: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戏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3: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ugly. Oh yeah, she's the ugly girl. Ooh, she's so ugly. Oh yeah, she's the ugly girl.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1: 的节点来直播，有一点特别好啊，就是能够收到各位好朋友的祝福。你看阿达就说了，一口劲糕一口粽子，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劲糕跟粽子吃到嘴里的口感是大差不差的，但是我就是喜欢吃粽子，就感觉劲糕吃着就有点腻，粽子吃着就不腻。我不知道就是运城的朋友们有没有印象啊，我记得2010年那会儿我在运城学专业课，然后那会儿就有一个老爷爷，他每天骑一个三轮车，我不知道现在那个老爷爷还在不在卖这个粽子卖劲糕啊，就每天我骑一个三轮车，然后就是走街串巷的去卖，当时呢是就在沃尔玛旁边那块儿，是在那块儿吧，我忘了是具体是在哪儿了。然后当时我们就在门口练早功嘛，练早功的时候就看见有一辆就是他这个三轮车过去了之后，哎，我就特别想吃，然后我就买了一份儿。没想到一份那么大，就给我吃顶着了。我非常清楚的记得，从那天开始我就再也没有吃过劲糕了。但那个劲糕，他那个劲糕好像还真的在运城挺有名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心心所行指纹锁专卖店说端午安康。其实我觉得过节日蛮好的啊，就会给我们一些小小的仪式感，尤其是像现在很多这个家长可能想着我过节我要带孩子出去逛一逛啊，感受一下。如果说大家不想远走，其实在端午节期间在我们运城本地就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同时呢还有一些非遗的体验，大家真的可以带小朋友去看一看。面擦的身材

串联起最正宗的河东端午记忆，能够让大家在欢声笑语当中寻回传统节日的仪式感。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在今天、明天、后天，从6月18号开始啊，到6月21号，去到我们这个运城博物馆，就是活动非常丰富，有这个非遗集市，还有这个演艺、游园集章等等这样的板块，大概有汇聚了20项的非遗项目，有古风的 NPC 穿梭市集互动，还有幸运问答赢文创好礼，还有这个6月18号到19号，就这两天上演这个桌子戏及展示体验文创于一体，给大家呢打造了沉浸式的端午非遗生活室。

自己。Oh my god， 他的脖子有点歪歪的。如果大家带小朋友去这个博物馆，真的要去我们端午市集好好的感受一下吧。对我笑。在我们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早上的10点半，然后还有中午的13点整、14点30、16点整，会有经典的桃园结义再现上报国家。下安黎明的这个桃园结义的这个佳话啊，还有这个在豫园6月19号、6月20号、6月21号，每天不同的时间段，11点、13点30、16点30，也会有沉浸式的情景体验剧再现关公，带大家呢穿越三国，亲历关公传奇。有没有从外地来到我们运城，然后想让我们来推荐这个好玩地方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招招手啊。那如果说您还想体验这个非遗传统文化，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河东池岩文化博览园，6月19号到6月21号。6月19号呢是线下购买博览园成人联票，可到指定的地点免费领取粽子一个，但这个数量是有限的，领完为止。同时呢，非遗手作大家也可以去体验啊，仅需10元，涵盖香囊、五彩绳、鼓噪、荷香、诵锦、剪纸、品茗。除了品茗之外呢，体验的成品都是可以带走的，还有儿童汉服的体验。如果说大家要带小朋友去这个盐湖欢乐世界啊，入园的4重礼，从这个祈福龙舟墙，还有这个木兰净手、朱砂启智，到艾草踏福红毯，每一步呢都踏进这个安康和吉祥，带大家沉浸式开启端午的游园之旅，还有射五毒、蹴鞠、捶丸，还有这个就是好玩的这个粽子失窃案啊，就是有一宗这个粽子失窃案正在园区发生，你可能是嫌疑人，也可能是破局者，在巡查员的眼皮底下完成秘密吃粽的任务啊，趣味拉满，悬念再现，最终的赢家呢将获得神秘大奖。阿达说乡镇里面的派出所端午全员放假了，也没有值班，应该会有，应该会有，可以问一下门口的保安。就值班的人他可能没有就正常平常上班的时候人那么多，你可以问一下他们啊。还有很多好朋友想了解高速的路况信息，关于我们运城辖区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我们运城广播，在后台回复高速俩字儿来详细了解。同时也要提醒各位好朋友啊，今天呢前天大家都是可以来点歌的，有想要听到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啊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给我们来点一个关注，点开发消息，像平常跟好朋友聊天一样啊，直接把您想要发送的信息发送过来就可以啦。

0: 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从南到北，从甜到咸，端午这一天的粽子像极了身在异乡的人，即使外表看不出太大差异，但内里总是饱含着来处的性格。西安的粽子总蘸着蜂蜜，金华的粽子包裹着火腿，四川的粽子少不了辣椒，潮汕的粽子热衷于各种小海鲜。恰是由食物带来的记忆，才让长大后的我们至今都惦念和期待着端午。粽叶和米香缠绕的，总有对故乡的牵挂。端午，别忘了咬一口故乡的味道。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观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6: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8:30了，
1: 我在学校玩，你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101.9，
3: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枫叶飘香，龙舟破浪。今天呢是农历五月初五，也是一年一度的这个端午节啊，大家都可以在家里悬上一束艾草，吃上一枚甜甜的粽子，伴着夏日清风，跟好朋友们说一句端午安康。今天呢是端午啊，明天呢就是中考了，也提前祝愿我们即将参加中考的学子们，这个夏天能够劈波斩浪，梦想皆成真。看我看似是，其实我是还有很多好朋友啊，在问到这个高速的路况信息。关于高速的路况信息，大家都可以直接来关注运城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不用回复太多啊，就俩字儿高速，点开我们的链接去详细了解，就可以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啦。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啊，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扰？你像我就经常这样，比如说在减肥的时候，整个这一天啊都特别好，早上鸡蛋，哎，就是蒸个鸡蛋，中午呢蒸个鸡蛋羹，晚上吃鸡的全家，哎，有时候其实也不算是饿，也不算是馋，就那会儿吧，就不知道为什么你就特别想点外卖。我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就是我外卖好不容易选好了，只要下单的那一瞬间，立马就不想吃了，好像立马

送上，就是把这个餐啊送到你家门口，就看似是玩笑啊，背后呢却折射出韩国年轻人的这个消费现状啊。在物价持续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的这个背景下，有不少人呢开始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压缩开支，而云点餐就成为一种新的情绪代餐。那我有，比如说有的我可能有点太贵了，对不对？我先看看，吃不到的饭呢先选一选，在下单前呢获得短暂的满足感。有网友也调侃啊，说连外卖呢都开始云体验了。我觉得就是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建议啊，就比如说能不能跟这个合规的相关的这个银行，哎，就是银行能不能出这么一款 APP？ 你就比如说他们这款云点餐的这个 APP 啊，是不会下单的，对不对？你像我只有在下单的那一刻我才能得到满足，能不能这样啊？就比如说你出了一款云 APP 对吧，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我就打开之后我就开始选了之后我下单，然后确实从我的银行卡里扣钱了，把这个钱呢扣到就是你们的这个什么就存钱的账户上，哎，扣到这个存钱的账户上，大概一年之后你连本带息的给我返回来。哦，我天哪，我简直是鬼才。可不可以这样，就是我又存到钱，我又满足了我下单那一刻的爽点。但是我只玩正规银行的啊，别的我可不敢。吓到你，我知道你喜欢大美女，可是请你看我看。大家觉得我这个主意怎么样？我觉得天哪，我太聪明了。有没有哪个银行要采取一下我的这个建议啊？就比如说我在减肥，但是今天是端午节，我特别想吃粽子，怎么办呢？我就在这个 APP 上，我给自己下单几个粽子，你不用给我送过来，你把我的钱存到我的账户里，给我存起来，给我利息。我特别想知道啊，就经过这样一年之后，我能存多少钱？孙栋说：“这是脖子以下全是腿的蹄儿吗？”是我。不是我的话，谁还会这么倒霉呢？在端午当天值班，跟我一样倒霉的还有一个同事啊，老陈，他是下午。你们不觉得我是商业鬼才吗？我刚才那个主意。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2: 4000多年前。

0: 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1: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民之运兮；南风之实兮，可以复无民之财兮。
0: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1: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0: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2: 时光流转四千年后的今天，
3: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梁子食品说到了，说他特别同意我刚才说的那个新的 APP 啊，就是推出一款类似于外卖网站的这种 APP， 但是我下单之后呢，不用给我送食物，只需要把我的钱划走，帮我存起来，带上利息，年底或者是一年之后可以自己设置嘛，比如说一个月之后啊，一年之后啊，全部还给我。他说这个叫好吃的存钱宝。之前好像那个支付宝有出了一个类似的 APP， 就是比如说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买了一份饭花了10块钱，它同样也会再扣10块钱帮你存起来。哦，这个有时候真的不觉得，就存的还挺多的，我记得当时。但是吧，这种的就是我老惦记的，就存了之后就想花，就想他如果能够直接把我的钱带走不给我，就像那种存钱罐似的，就只有你把它砸了你才能取出来。就比如说我们约定一下啊，大概比如说我们约定是一个月，中间呢你要想取钱也行，你以后就不能再用这个 APP 了。商业鬼才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呢很多地方的商场都做了这个零食偷吃比赛。就是在什么是零食偷吃比赛呢，给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在商场，就是把这个商场的一个角落里布置的跟我们小时候上课的课堂是一样的。以前我们在课堂上总喜欢偷吃一些零食嘛，这样我们就是把这个场景直接搬到商场里，有老师，有同学，有课桌，有讲台，还有政教主任，就专门抓这个偷吃零食的同学。如果说你没有被抓到且把手上的零食全部吃完，而且是前几名，就会有奖品。最近呢在浙江衢州有一所学校呢，为了让学生少吃零食，出奇招的举办了偷吃零食比赛。活动一经推出啊，也是立即吸引了100名的在校生踊跃报名。比赛呢是分三轮，首轮吃干脆面、小面包，复赛吃辣条和膨化食品，决赛吃泡面等含汤汁的食品，最终决出5名一等奖。一等奖的得主啊，于同学在比赛之后呢，看到满地的垃圾啊，感到不适，也联想到了自己在教室偷吃的不好习惯啊，狠心戒掉了零食。如果是我的话，这样的方式可能不太能让我戒掉零食。Ugly. 对我来说戒掉零食真的太难了。咱就属于那种啊，就看起来吧就是像个瘦人，看起来不怎么爱吃零食，但是真的吃商极高。我真的觉得我太会吃了，朋友们。就属于那种啊想着吃的。如果说以后我们杰拉棒的账号带零食，你们一定要去买。我自认为我自己的吃商还是很高的，特别会选零食。但是我觉得之后吧，应该更多的能选一些健康的零食就更好了。我知道你喜欢大美女，可是请你看我看仔细，其实我是超级耐看型，我的脖子是故意有点弯。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开车呢，想考驾照啊，首先呢你得到了一定的年纪，对不对？其次呢，你得经过这个科一、科二、科三、科四的考试之后，经过几个月的实习期之后，才能够就是变成老司机上高速什么的啊。就包括你拿驾照一年之内上高速是需要有老司机在旁边看着的。最近啊，骆某某因为在这个高速的收费站啊不够，没有这个钱支付通行费，当时呢就引起了收费员的警觉。收费员发现啊，驾驶位上呢是一名矮小的男孩， 于是啊，就询问起年龄，多大了呀？骆某某谎称啊自己是成年人，只是身材矮小。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呢，将当事人骆某某和涉事的车辆转移至安全区域开始核查。经查啊，这骆某某年仅12岁，是未成年人，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证，就是我们所说的无证驾驶机动车。面对民警的询问，骆某呢却不断的撒谎，先是谎称啊自己开车去奶奶家，又说车辆呢是自己舅妈的，自己趁其不注意偷拿了钥匙，还说自己是第一次开车，边开就学会了。随后呢，民警也是联系到其父亲和车辆所有人，并了解到事情真相啊。父亲平时对儿子呢疏于管理，因为家里没有车，也没有想到儿子可能会开车，而且还偷偷开。而车辆所有人是骆某某的邻居，直到民警联系到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车被开走了。骆某某连续在高速公路行驶超6小时，最终呢，因为将车上红包里的现金用完了，在这个高田收费站不够支付通行费，这才被发现。查获当日下午，大队第一时间通知当事人骆某某的监护人以及车辆所有人到队里配合调查。同时呢，民警对骆某某及其监护人进行批评教育，太吓人了，朋友们。咱不得不说哈、啊，其实小朋友还是。这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这个。作为驾驶人，你想一下，你旁边开车的可能是12岁的小朋友。我记得我当时都上大学了，那会儿家里有一辆车。不知道为什么就车钥匙没拔，当时我爸就给我打电话啊，说那个把那个车钥匙拔一下，结果我去了不知道怎么着就把那个车给发动着了，就是可能太使劲儿了，给摁着了，当时给我吓的呀。你说这12岁的小朋友胆子怎么就能这么大呢？我突然有点想要抱，因为他已经开口对我笑。而且我觉得这不能批评教育就完了啊，你把邻居的车开走了，这不叫开走了，这是不是属于盗窃了呀？还是要加强管理，多多教育啊。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最近呢，有商场的负责人辛先生报警说，有商户反映啊，店里的现金呢被偷盗了。接警之后呢，民警第一时间赶赴商场，通过查阅公共视频，很快呢锁定了嫌疑人。而嫌疑人呢，为了盗窃，居然在厕所里啊蹲了2个小时。咱有这毅力，你干点啥不成啊？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

0: 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这一到端午节啊，就是除了这个吃好吃的，比如说吃粽子呀，包括一些我们各地啊会有一些特色的这个美食，除此之外呢，全国各地应该都是有一件统一的事情要做，就是会给家门口挂这个艾草。速度烧咸快，临近端午，山东的有一个商家呀，半夜接到了湖南买家的野生艾草订单。商家呢是连夜到路边进货，并且喊话买家：“你不要退款啊，我马上就给你割，马上就割到你的这个艾草了哈。”老板还表示啊，包装呢还是从超市要的啊。网友调侃到了说：“无货源电商，无成本，纯利润。”商家说呢，价格是5.9到11.9，算上包装、冰袋和快递成本，也就是保本的样子啊。不得不说，看了一下视频，是真的是野生的了哈。

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因为今天下雨了，很多朋友可能出行之前啊，都会提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关于高速的路况，大家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1729说，每天上午好，我在大南京签到打卡喽。今天呢，本来要看龙舟比赛，怎奈下大雨了。对于我来说，我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是哪种情况哈？对于我来说，比如说我今天计划是要去看这个赛龙舟比赛的，但是下雨了，我打着伞穿着雨衣我也得去。他只要不堵车。他说：“哎，点首歌吧，想把我唱给你听。”好的，没有问题。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注意安全，
1: 每天。

0: 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快来一起晒娃啊。
6: 好嘞。
7: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8: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5: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稳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说这个，我先把他的尾号报出来啊，后车窗抛物，进 MD， 尾号是94的这位朋友啊，应该是一辆小电车吧。后车窗有人，车窗抛物被拍下来喽。来吧，各位好朋友，有想听到的歌曲啊，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点歌送祝福了，把您想要听到的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可能我们下一首听到的就是您最喜欢的那首歌啦。像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就是除了我们这个端午假期之外，还有很多朋友也都知道明天呢就是我们中考的第一天了，很多朋友都非常担心啊，说这个中考的时候这个路段会不会有管控啊。2026年中考和端午不期而遇啊，为了确保端午假期辖区道路畅通有序，保障广大群众和学子们出行安全，运城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结合辖区实际啊，发布了中考端午假期两公布一提示，也是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出行路线和出行方式，避开拥堵路段，请广大群众驾驶员自觉遵守文明出行。还是要提醒各位好朋友啊，昨天我朋友约我说咱们端午自驾游吧，我说你怕不是不知道，这个端午啊高速是不免费的啊，高速呢是正常收费的，6月19号到6月21号正常收费。考的交通管制时间呢是6月20号、21号、22号、23号。20号呢是早上的7点钟到18点，还有21号呢也是7点到18点，22号呢是7点到18点，23号呢是7点到12点。在这个端午期间啊，容易发生拥堵的路段呢，是在解放路银湖街分岔口至跨湖大道，也就是那个奥莱南山新境的路口，还有就是我们运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到亥州镇关公街的这个路段啊，浦东街和中银路的交叉口，宇都大道和学院路的这个分岔口，以及运金线桃园国际酒店至这个屠宰场的路口，关公巷环岛盛会路、解放路姚梦路的这个路口，还有这个解放路环线北城路路口、机场高速口，还有这个大运十字路口。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避开这个高峰，或者是采取绕行的措施，如果说要停放车辆啊，一定要有序停放，防止发生交通拥堵。那具体的中考考点以及管制路段，我们也发送在了我们运城广播的这个公众号上啊，大概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没有记住或者随时想查看的朋友都可以来公众号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查看我们往期的推文，应该是可以看到的啊，是在我们运城市盐湖区第五高级中学交通管控路段啊，也就是我们这个西城墙街和这个德新路交叉口，到我们这个西城街和银湖街的这个交叉口，还有这个盐化中学管控路，就是其实在我们盐化中学、实验中学、运城中学这些路段，包括河东一中、理想学校、盐湖二中、盐湖三中、康杰中学、幼儿师范学校，还有新康学校、东康一中，这些周围呢都是有相应的管控路段啊，大家都可以来搜索我们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往期推文来详细了解一下。小姐真的不要，如果你再过来我就要叫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到高速啊，目前我们运城辖区内的高速呢都是正常通行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出行啦。想要减肥是对不起，连美登峰都不要你。1729说美婷送你一件好看的衣服，有黄色、绿色、渐变色，你看你喜欢哪个颜色？这是你捡到的叶子吗？哎，确实挺像那个漂亮的小裙子啊。终于明白了，艺术确实是来源于生活的。来看一下乐说到了，说端午安康，美女主播好，想给娃点一首快乐的小青蛙，这不是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安妮老师专属 BGM 吗？这个时间段大家有想听到的歌曲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继续来点歌喽。

你想听的是小跳蛙吧？我给你放一下，你看是不是这首歌啊？

0: 制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从南到北，从甜到咸，端午这一天的粽子像极了身在异乡的人。即使外表看不出太大差异，但那里总是饱含着来处的性格。西安的粽子总蘸着蜂蜜，金华的粽子包裹着火腿，四川的粽子少不了辣椒，潮汕的粽子热衷于各种小海鲜。恰是由食物带来的记忆，才让长大后的我们至今都惦念和期待着端午。粽叶和米香缠绕的，总有对故乡的牵挂。端午，别忘了咬一口故乡的味道。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4: FM 1019，
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

0: 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 哎，行。
2: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3: 拿两根葱啊，
2: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3: 够用了，够用了，
4: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2: 你从早到晚在校园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5: 作业写了没有啊？
6: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7: 好了好了。
2: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8: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9: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2: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0: 就投一次，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2: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4: 全力帮办，
15: 全力帮办，
14: 快乐无限，
15: 快乐无限。
1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来吧，一起来关注到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我发现我们听友啊，真的是对主播太了解了。你就比如说摇摇头没烦恼发来的这条信息，如果不是你的提醒，我可能都不太清楚，都不太了解，都不知道呢。摇摇头没烦恼说，主播早上好，今天呢是耿老师的生日，祝福耿老师生日快乐，端午安康。已经把这条信息发送给耿老师了，耿老师告诉我一定要让我替他谢谢你，这是被惦记的幸福啊。那我考考摇摇头没烦恼吧，婷婷啥时候生日啊？来关注我们这位朋友啊，宏盛科技说到了，说婷婷姐姐端午安康，我是河津小太阳学校的学生，现在去舅奶的家的高速上啊，可不可以放一首小程瑶和孙燕姿的第一天，谢谢。没问题，稍后就帮你安排。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到高速的最新路况啊，目前此时此刻我们运城辖区内的所有高速都是正常通行的，您可以放心出行啦。简单爱说到了，说主播端午节快乐，帮我点一首雨爱。好的。

0: 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来看一下后台这位朋友简单说，主播端午节快乐，帮我点一首雨爱。那么接下来来自张韶涵的这首雨爱，来跟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分享。

0: 提前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世界知道了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认为人是从非洲起源的。寻找人类元祖高级灵长类的奥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94年，中美科学家在山西省垣曲县寨里村发现了起源于4500万年前的高级灵长类化石，由此证实了人类的元祖起源于中国。
2: 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大概在4000万年前，注意不是4000年前，也不是万年前，是4000万年前，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最早的人类。人们给他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属猿。什么属猿？
1: 属猿化石发现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法尤姆，距今约3500万年，园区世纪属猿的发现，把世界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
3: 先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一起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今天点歌的朋友比较多啊，陈晴问到了说，婷婷我想问一下，高速免费吗？在这个端午假期期间啊，高速是不免费的，端午期间的高速是不免费的。还有这位朋友说，机场大道太堵了，稍后我们跟那个相关部门联系一下，去现场疏导一下。如果说此时此刻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任何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来分享啦。来看一下凉白开说，动力火车第一滴泪，这会儿点歌的朋友也比较多啊。还有这个满眼星光说，主播端午安康，我想点首歌鲜花。还有这个乐啊，点的比较早了，还一直没有播到你的歌，他说美女主播播放一首把回忆拼好给你。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要跟各位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啦。如果说此时此刻您行驶在路面上有想要听到的歌曲，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点歌啦。

0: 看到我们后台有很多好朋友都在反馈啊，说此时此刻机场高速口堵车呢比较严重啊。如果说还没有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朋友，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尽量来选择绕行。稍后我们也会跟相关部门反馈一下啊，派我们交警前去这个协助大家这个通行。也是要提醒我们各位好朋友啊，如果说行驶在路面上，一定要记得遵守交通规则。然后呢小心慢行，不要随便的逆行加塞或者是掉头，相信这个路段很快就会畅通的，我们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每天端午安康，能不能找到这个许果果版本的伤心太平洋，这个音乐夯爆了，能找到的话安排一下，稍后我来找一找看看我们库里有没有啊。还有这位朋友如果再回到从前，说每天中午好，今天吃粽子了吗，帮忙点一首潇洒的走，万分感谢。好的，不用客气啊，稍后来帮您找一找。 LP 说到了，说点一首你的样子。还有这个云卷云舒说，这个主播小姐姐你好，我想点一首莫愁香送给大家，愿大家端午安康。怎么互动呢？您已经互动成功了啊，就是刚才还没有读到。还有这位朋友这个大胖李说到了，说想点一首五月天一颗苹果。这会儿点歌的朋友比较多啊，之后大家的歌曲呢都挨个帮大家来安排。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一定要记得是我们的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了。有最新的路况想要跟我们反馈的，有想要听到歌曲的，有在路上碰到好玩的事情想跟我们各位听友一起分享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有想要了解到最新高速路况的，都可以直接来关注运城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就可以来详细的了解啦。还有秋说到了，说哎呦勤劳的小青蛙值班了。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5: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0: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9: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

0: 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从南到北，从甜到咸，端午这一天的粽子，像极了身在异乡的人。即使外表看不出太大差异，但内里总是饱含着来处的性格。西安的粽子总蘸着蜂蜜，金华的粽子包裹着火腿，四川的粽子少不了辣椒，潮汕的粽子热衷于各种小海鲜。恰是由食物带来的记忆，才让长大后的我们至今都惦念和期待着端午。粽叶和米香缠绕的，总有对故乡的牵挂。端午，别忘了咬一口故乡的味道。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展示
1: 北京时间上午10: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现在呢可以说是啊，就是这个全民网红的时代了。我们生活当中任何一个人拿起手机记录自己的生活，很有可能呢就会成为网红。最近啊，有男主播在江边唱歌跑调，然后呢有人就报警了。这么一说，我以后都不敢在节目当中唱歌了啊。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啊，6月12号，有一名这个户外主播在这个江边啊直播唱歌，因为严重走调，现场有市民就无法忍受了，说简直是精神折磨呀。有一网友呢发帖称啊，该主播呢当时被人这个投诉了，还招来了警察。事后呢，这个涉事主播也告诉记者啊，当时民警来了是让他这个声音小点儿，并没有处罚。后来呢，这个记者呢也是联系到这个当事主播，他表示啊，确实是有民警来了，然后呢告诉我声音小点就走了。那么在该主播的视频账号的直播记录当中啊，记者也看到他曾经多次在这个广场上做直播，账号的标签有音乐制作人、词曲作者、梦想是拯救华语乐坛。而且民生广场呢是南宁有名的这个休闲广场啊，河岸边呢是一个多级台阶打造的亲水平台，许多本地人呢晚上也会来这里散步玩耍。也有市民告诉记者啊，说这个民生广场呢现在呢就变成了主播的根据地了，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在台阶下面的平台上唱野 K 做直播，坐在台阶上休闲的人呢就成了他们的观众，说哎，有时候吧感觉唱歌好听的还行，就像是江边的一道风景，但是有些主播吧唱的确实是太难听了，哎，就是对着这个麦克风啊疯狂的嘶吼，很多人呢都是捂着耳朵就走了。记者呢也致电了这个派出所的工作人员，他表示啊，说每晚10点前呢，民生广场并不限制户外主播在广场上直播唱歌等活动啊，但是声音呢不能太大，如果有市民投诉，民警会进行劝阻。10点之后呢是禁止直播唱歌等活动的，会有工作人员巡逻，发现之后呢会进行劝离或者是警告，如果说多次警告不听的，会对其依法进行处罚。当时我还觉得，我说哎呀，至于吗？人唱歌有多难听啊！我听了那个视频之后，发现，太至于了，太至于了。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无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腰。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1点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

0: 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看到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都在点这首歌啊，机车女孩。说实话，不是不给大家放，是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感觉我得说话了，就很紧张啊。稍后吧，稍后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首机车女孩。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到了夏天之后呢，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啊，运城哪里可以看荷花，荷花的季节是什么时候，哪里的花开得正好，哪里的荷塘最出片，哪里的荷花呢已经悄悄开了第一朵。那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我们运城各地啊，不只是我们盐湖区可以看荷花的地方都有哪些呢。首先要说一说盐湖区吧。盐湖区呢，大家都知道可以去我们杨梦湖公园，对不对？花期呢，初放是在6月下旬到7月上旬，盛放期呢是7月中旬到8月下旬。大家呢可以这个开车导航至姚梦公园北门进入，步行大概5到10分钟就可以看到了。如果说坐公交去，可以乘坐14路或者是15路公交车，在姚梦公园站下车就可以到了。步行呢就可以到达这个公园的入口。很多朋友说这个姚梦湖公园的这个荷花我已经看过了，我还想去永济看一看。万亩莲菜产业园呢是在我们黄河滩区啊，素有三晋莲菜第一镇之称，有这个花旗莲、水柳等等，同时呢还有百余亩观赏莲。每年夏天举办这个万亩荷塘观赏季，即特色农产品推介会及赏荷、文艺演出、农产品展销于一体，农文旅深度融合。那地点呢是在永济市韩阳镇下阳村万亩莲花产业园。大家呢如果说要开车，可以导航至韩阳镇下阳村。如果是在永济坐公交，可以坐永济汽车站乘坐302路公交到这个下阳村口下车就可以了。那到了永济啊，其实可以尝一尝当地的美食，就比如说牛肉饺子、手工扯面、香酥油糕、炒凉粉、红炖羊肉。永济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啊，永济还有哪些好吃的。那纪山的朋友就说了，说哎，纪山有没有可以赏这个荷花的地方呢？当然有了。纪山的民乐园自驾游呢，可以从这个高速公路纪山西社高速口驶出，5分钟呢就可以到达纪山的大佛寺，沿着大佛寺行驶到这个纪丰西街民乐园就可以了。当然到纪山哈，不要忘了吃一吃当地的饼子、麻花、纪山四宝。当然纪山还有很多好玩的，比如说板藻公园啊、纪王庙啊、青龙寺啊、汾河国家湿地公园啊、法王庙啊等等等等，都还是很不错的啊。那文喜有没有可以看这个荷花的地方啊？当然有了，文喜河底镇南王村。如果想去的朋友可以直接导航至文喜河底镇南王村，可以去尝一尝。看完荷花啊，可以去尝一尝辣子菜呀、铺饭呐、葱花饼啊、枣蛋呐、小馅儿啊等等等等。喜欢甜的朋友可以尝尝文喜竹饼啊。那将 象县的朋友得注意了啊，象县衡水镇乔四村，在七月上旬到八月下旬都是可以看到荷花的。从绛县西高速口驶出，导航至乔四村就可以了。像绛县的大盘鸡、乳白羊汤、十字饼等等等等啊，还有就是如果去了，可以去绛北大峡谷去看一看，绛县的文庙啊、探花府啊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

有没有园区的朋友啊，或者想去园区的朋友，王毛镇博城村百亩荷塘也是古城国家湿地公园的一部分，每年夏天的荷花就绽放了，一夜连天。还有这个王毛荷花节，也是集赏花、摄影、品尝特色美食于一体的农旅融合的典范。开放的日期呢是六月的中下旬，六月中下旬可能现在会零星的开放，盛放期呢是在七月到八月的上旬，是最佳观赏区。如果您是自驾游，可以在园区西下高速，沿着博清河旅游公路，途经五龙泉公园、博城遗址至博城荷花观赏区就可以了。美食可以尝一尝当地的这个娃娃鱼呀、鲤鱼呀，还有这个河虾，像园区的炒旗呀、猴头菇，哎呦都跟我说饿了都快啊。如果去了之后不要去这个望仙大峡谷去看一看啊，去拍拍照非常出片。瑞城呢其实不用说，因为我非常熟悉嘛，可以去到我们瑞城胜天湖，出放期呢是在七月的上旬啊，盛放期是在八月，直接从胜天湖高速口下车五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胜天湖景区了，可以在胜天湖尝一尝这个黄河鲤鱼宴。哦，据说现在还有这个荷花宴。瑞城的十字饼也不错，下了高速，在瑞城东高速口下了高速之后也有十字饼可以买，十字饼也可以加肉啊加什么的，也非常的好吃。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县城去吃一吃卤肉，就比如说鲜红卤肉啊、里脊牛肉汤啊等等啊，黄河大鲤鱼还是挺不错的，值得一尝。包括可以去广仁王庙啊，或者去看一看我们的连三戏台呀，去永乐宫啊、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啊、西侯渡遗址啊，我觉得瑞城真的值得大家早上早早出发去逛这一圈儿。当然了，如果说啊，就是胜天湖您之前已经去过了，可以从这个瑞城县永乐镇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整个的荷花观赏基地也可以去看一看，从胜天湖高速口下沿着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到达永乐镇荷花基地就可以了。

欣欣向荣说，婷婷今天替精锐姐值班吗？你们都已经这么清楚了吗？都知道我在替谁。飞师傅也说到了，说端午安康，昨天我值班，这会儿回运城的路上，我早上值班，差不多咱俩值班时间又撞一块儿。以后你快值班了，你就提前通知我，我就知道我也快值班了。

还有这位朋友文喜画木说，婷婷我想点一首歌，好的稍后来帮您找一找。不忘初心黄会计说，主播中午好，你怎么突然这么生分？就大家说婷婷，我会觉得大家非常熟悉，突然来了一个主播，我就觉得好陌生。想听好春光，是不是昨天又点这首歌了？整天没事只会打屁，其实你要多大。先把这首歌跟大家来安排一下吧，一起来分享这首好春光。

0: 剪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掌，袖一拂，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戏一梳，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从南到北，从甜到咸，端午这一天的粽子像极了身在异乡的人，即使外表看不出太大差异，但内里总是饱含着来处的性格。西安的粽子总蘸着蜂蜜，金华的粽子包裹着火腿，四川的粽子少不了辣椒，潮汕的粽子热衷于各种小海鲜。恰是由食物带来的记忆，才让长大后的我们至今都惦念和期待着端午。粽叶和米香缠绕的，总有对故乡的牵挂。端午，别忘了咬一口故乡的味道。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1019，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来看看我们各位好朋友啊都跟我们分享了什么呢。这位朋友牵着蜗牛奔月球说，运城西高速口非常的堵啊，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啦。如果说即将前往这个路段的朋友啊，建议大家来选择绕行。很多朋友都在咨询高速路况啊，今天这个高速目前呢是正常通行的，您可以放心的出行了。这个具体堵车高速上目前我们没有收到这个堵车的通知啊，就是您如果说要上高速，运城西高速口是目前我们听友反馈过来相对来说是比较拥堵的。还有这个这位朋友啊，郝卫平说到的是宇都大道南丰广场到八一市场路段堵车呢比较严重，建议大家呢选择绕行。稍后我们也跟相关部门反馈一下这个具体的路况啊，包括刚才后台有朋友在跟我们分享说，有这个有朋友啊在车窗抛物，是一辆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在路上车窗抛物，很容易被我们听友曝光出来，到时候亲戚朋友都听到你的车牌号，这是不太光荣，对不对？一辆奥迪 Q3 一直车窗扔垃圾啊，一定要注意一下，下次我们就直接把您的这个车牌号就曝光出来了啊。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2: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土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3: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风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2: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3: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2: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4: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5: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愈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0: 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北京时间的11:49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如果说有出行需求的朋友啊，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阵雨转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明天呢是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7度。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是小雨转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6度。未来一周气温是保持在26摄氏度到31摄氏度之间。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吧，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降低。穿衣指数热，适合穿 T 恤、短袍、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那一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临汾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晋城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7度。来关注到我们运城辖区内所有的高速目前是正常通行，您可以放心的出行了。如果说想要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关注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来详细了解。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1:51，今天上午的假日放轻松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啦。我是婷婷，我们下周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好朋友们不见不散，拜拜。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不会被骗了。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5: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1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哎，行。
3: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4: 拿两个葱啊，
3: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4: 够用了够用了，
5: 你把钱存起来，合着急用。
3: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6: 作业写了没有啊？
7: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8: 好了好了。
3: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9: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0: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3: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14: 就投一次，
3: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5: 从南到北，从甜到咸，端午这一天的粽子像极了身在异乡的人，即使外表看不出太大差异，但内里总是饱含着来处的性格。西安的粽子总蘸着蜂蜜，金华的粽子包裹着火腿，四川的粽子少不了辣椒，潮汕的粽子热衷于各种小海鲜。恰是由食物带来的记忆，才让长大后的我们至今都惦念和期待着端午。粽叶和米香缠绕的，总有对故乡的牵挂。端午，别忘了咬一口故乡的味道。
1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0: 班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2: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2: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2: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2: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2: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千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不过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了，
6: 不是被骗了，这么着急，
4: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8: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7: 有我，
4: 有我，
10: 有我们。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吃饱了，有空间的声音很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世界杯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4: 无持续为您
3: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财无患，平安常相伴。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1: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0: 社区完成度10%。
1: 种点花草，多植树。
0: 完成度20%。
1: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0: 30%。
1: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0: 社区完成度50%。
1: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0: 65%。
1: 让居民互相帮助。
0: 75%。
1: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0: 85%。
1: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0: 95%。
1: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0: 社区完成度100%。
2: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从南到北，从甜到咸，端午这一天的粽子像极了身在异乡的人。即使外表看不出太大差异，但内里总是饱含着来处的性格。西安的粽子总蘸着蜂蜜，金华的粽子包裹着火腿，四川的粽子少不了辣椒，潮汕的粽子热衷于各种小海鲜。恰是由食物带来的记忆，才让长大后的我们至今都惦念和期待着端午。粽叶和米香缠绕的，总有对故乡的牵挂。端午，别忘了咬一口故乡的味道。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1019 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1: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女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

0: 时间的14:04，来一起关注一下目前运城高速最新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目前也都是一路顺畅，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和运段、运宝段、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S5902运城的绕城高速，目前也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共同来关注一下温馨提示，每天晚上的10:00到次日的5:00，七座以上不含七座的营运客车是禁止驶入高速的。那么大家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在这里提醒各位哈，我们端午节假期的3天小长假当中哈，高速是不免通行费的。再来一起了解一下目前主城区当中哈道路交通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学院路立交桥这会儿北向南的下桥口处哈，排队车辆的话较多一些，完全通过哈大概需要2到3个红绿灯左右。其余路段哈，现在的禹西路是可以来放心出行，包括此时此刻的中银路、人民路以及现在解放路双方向哈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关注一下这一会儿六叉路口的压力哈，首先是在河东西街延长线，现在是过了西凤桥以后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另外在解一小学门口东向西方向属于车多环形。还有现在的禹都街哈，目前的话是在禹都西街和解放路交汇处，在八一市场的东口处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其余路段现在的盛汇桥包括盛汇路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解放北路这会儿的话是在中心汽车站门口南北双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其他路段条山街、素水街也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解放北路、杨梦桥也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北京时间的14:07，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2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阵雨转晴天，最高温28度，最低温19度。运城明天阴天，最高温31度，最低温17度。运城后天小雨转阴天，最高温24度，最低温16度。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27度，最低温18度。渭南晴天，最高温32度，最低温20度。临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0度，最低温21度。晋城晴转多云，最高温24度，最低温17度。襄汾晴转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19度。那么各位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1019正在为您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4: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5: 1019，
6: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北京时间的14:08，这里依旧是由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大家下午好，我是陈奇，陈先生。今天这一会儿哈，大家是准备去往哪里呢？是不是都在家里聚餐呢？还是依旧在打工当中哈？还是说是准备去哪里玩呢？此时此刻哈，您行驶在路上哈，有任何想要和我聊天的，或者是想要来点歌的，都可以来及时和我取得互动哈，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哈。今天的话是农历的5月初5，我们将迎来端午佳节啊，在这里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其实在端午时节哈，万物生长，绿荫满城，人们哈是采艾草配香囊，用千百年的习俗来为盛夏哈开启一段平安的序章。这两天确实哈，在各地哈，各个地方都在卖这个香包，我呢是在包上挂了一个，车里也挂了一个，家门口哈也得挂上这个艾草，总之哈都得挂上这个香包来寓意这个驱五毒啊。另外的话，小孩身上也会多一些许多挂件哈，比如说五彩绳啊、小香包啊，或者是老虎头，带着淡淡的香气哈，这样的配饰不仅亮眼，还有祝福之意。小小彩绳也牵挂着哈长辈们沉甸甸的爱。所以说，仲夏清明，粽香悠悠，愿人间烟火寻常，岁岁安康顺遂，美好不止端午。今天哈这会儿您有吃粽子吗？那您喜欢吃甜粽还是喜欢吃咸粽呢？可能在北方地区大部分人首先吃的就是这个甜粽哈，喜欢吃甜口的，南方地区的话吃咸粽比较多啊。好的，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乐乐说到了，你们电话是多少？是2339100吗？是的啊，035923391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啊。好，来关注一下大胖李说到了，早上点的五月天的一颗苹果没有播放哈，下午还能放吗？当然可以哈，稍后在曲库当中帮您来搜索一下，看有没有这首歌，没有的话我也是尽力来帮您满足这个愿望哈，看能不能给你播放啊。大家如果说这一会儿也想通过我们平台点歌，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吧。在您的手机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再来选择一下公众号，直接来搜索四个字儿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的话，在这个私信当中您发送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好和我取得互动吧。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携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携强，干干净净，中国携强。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4:18，这里依旧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大家下午好，我是陈奇，陈先生。好，来关注一下微信后台我们大家发来的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到我们的老朋友1729，说到了今年端午撞中考，明年哈是端午撞高考。陈奇下午好，我在南方哈，喝着西北风，点一首东南西北风。真的吗？今天喝西北风啦？你没吃粽子啊？多少你不得吃上一口？没买到你不得自己争点劲高哈，来回味一下咱们家乡的味道。还有 Lucky 啊，说到了，我要点一首《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没有问题哈，稍后帮你来实现愿望。好的，接下来节目当中哈，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这夏天到了，很多人会选择户外爬山啊，包括现在我们假期当中，端午节假期的话已经是到了，然后的话是进山游玩的人群也变多了，山间徒步的、登高观景的已经是成了不少人的选择。那么选购户外出行的防护装备看似简单，实则哈很有门道。最近啊，就是建议爬山的时候不要买白色的雨衣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登山徒步为什么不建议买白色的雨衣呢？户外穿衣哈要注意哪些细节？其实哈，这个白色雨衣容易变成隐形衣，穿上以后哈，与环境融为一体的白色雨衣进山，等于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危险的环境。因为白色雨衣容易和云雾天空融为一体，远距离哈几乎看不到人体的轮廓哈，所以说从救援角度来考虑的话，如果说在队伍中掉队了，或者说是你不慎坠落了，然后白色雨衣在自然背景下的话是很难被发现的。白色雨衣的话，这个对于光线的反射率极高，容易被误判成为这个岩石的反光，一旦遇到危险哈，不利于我们救援人员的定位，很可能哈错过黄金的救援时间。那么我们在户外雨衣选购的时候哈，要注意哪一些细节呢？面对极端天气，合适的户外雨衣也是守护我们自身安全的关键，要选择颜色鲜艳的。登山徒步时，我们应当选择荧光橙，或者说是荧光黄、樱桃红等颜色哈，这样的鲜艳雨衣和外套。雨衣的样式哈，优为这个优选为这个分体式的，就上身和下身的哈，这避免就是刮大风的时候我们被掀翻哈，就是上身穿上身，下身穿下身，最好不要穿一体的。那么除了白色雨衣有这个模糊人体轮廓的效果以外呢，包括迷绿还有迷彩、灰绿、深灰等等这些色调哈，在山地草丛里哈也不容易被发现，所以说我们登山徒步是应避免穿着这样的颜色的这个雨衣或者是衣服来出行哈。那么另外的话，视觉醒目，优选在肩部或者是后背哈贴有这个高度的一个高亮度的反光条的雨衣，材质要选择厚实耐磨的。登山徒步时建议选择一些厚实的牛津布等材质的雨衣。所以说喜欢爬山的，或者说身边有喜欢爬山的一些人群哈，我们大家都可以来相互转告一下哈，避免穿白色的雨衣去登山徒步。

好的，北京时间的14:22，这里依旧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们接下来继续好歌相伴，这首歌曲还来自于 Lucky 点播的，来自于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0: 他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2: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0: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3: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0: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从南到北，从甜到咸，端午这一天的粽子，像极了身在异乡的人。即使外表看不出太大差异，但内里总是饱含着来处的性格。西安的粽子总蘸着蜂蜜，金华的粽子包裹着火腿，四川的粽子少不了辣椒，潮汕的粽子热衷于各种小海鲜。

西安的粽子总蘸着蜂蜜，金华的粽子包裹着火腿，四川的粽子少不了辣椒，潮汕的粽子热衷于各种小海鲜。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101.9，
3: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4: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关注一下各位的点歌啊。甜饼软糖说到了点一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还有中烟之行说到了点播一首周杰伦的《一路向北》，都可以啊。还有1729说到了，他说今天吃的是南京老字号哈、源于手工肉粽啊，不仅贵，排队还费劲啊。早上吃饱去排队的，然后买到粽子的时候哈、就有些饿了。到底是啥味儿哈、我至今还没有吃过肉粽，是那种咸香咸香的是吗？肉粽会腻吗？还是说里面会加一些佐料，吃起来口感不错哈？孙栋说到了，陈总哈、点一首光良的第一次，感谢，节日快乐，也祝你端午安康。确实大家今天都点的是一些老歌哈，有点我们儿时的这个记忆了。当时这个光良除了第一次以外呢，还有这个童话，对不对？然后这两天又刷到了这个许嵩的抖音。

还有徐良的抖音，开演唱会的，然后一些经典的儿时老歌的，确实都蛮有画面感的哈。大家如果说也想要来点歌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后台及时来和我取得联系哈。我们今天就来回顾一下我们的青春。好，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吧，来自于杰伦的《告白气球》。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全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一零一九，玉城文艺广。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5:05，这里是由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大家下午好，我是陈奇，陈先生。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伙发来的消息哈。首先来关注一下哈，刚才这个 Z 妹妹啊发来的一段语音消息，一起来听一下。
1: 我播点一首《端午安康》。
0: 点一首《端午安康》是吗？还有一段来听。
1: 我播点一首《端午安康》，谢谢。
0: 啊，好的好的，没问题，稍后哥哥就给你播哈，耐心等待。Lucky 说了哈，想点一首借口，哎 ，OK 啊，还有甜饼软糖也说到了哈，端午安康哟，再来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吧，没问题哈，想来咱就再来一首啊。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说也想点歌的话哈，都可以来及时和我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哈，您发送私信就可以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安排一下大家点播的一些歌曲哈。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吧。今天杰伦的歌比较火爆哈，基本上大家点的全是杰伦的歌曲。接下来这一首来自于周杰伦，借口。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4: 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拳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7: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8: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
7: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9: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7: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0: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防汛工作放重点，
10: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从南到北。

0: 从甜到咸，端午这一天的粽子像极了身在异乡的人，即使外表看不出太大差异，但内里总是饱含着来处的性格。西安的粽子总蘸着蜂蜜，金华的粽子包裹着火腿，四川的粽子少不了辣椒，潮汕的粽子热衷于各种小海鲜。恰是由食物带来的记忆，才让长大后的我们至今都惦念和期待着端午。粽叶和米香缠绕的，总有对故乡的牵挂。端午，别忘了咬一口故乡的味道。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北京时间的15:31，这里依旧是由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大家下午好，我是陈琦，陈先生。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在这两天的话，我们运城各大景区的这个活动哈是丰富多彩的，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哈。我们运城各大景区也是精心筹备了系列的特色活动，融合民俗体验、实景演绎、趣味互动，包括惠民福利等多样内容，邀请我们市民朋友们哈，就是畅游河东，来沉浸式感受一下传统端午的韵味啊。首先在盐湖区当中哈，我们的关帝庙在运城关公故里文化景区，从今天开始持续到21号哈，在智门分时段上演情景剧《桃园解忆》，还有预演演出实景剧《在线关公》，关胜文化广场举行武圣关刀飞翼展演，市民游客还可以体验学习一下刀法，试举关公大刀。那么在运城盐湖景区，从今天开始持续到21号，推出了父子妇女的专属优惠套票，发布抖音打卡视频可以领取定制的五彩绳，还有龙舟的体验享特价哈、啊，并且消费就可以领取这个祈福袋啊，书写端午寄语。在河东盐池文化博览园，从今天开始持续到21号哈，购票就可以获得免费领粽子的这个机会哈，还开设了香囊、剪纸、荷香等非遗手作体验项目，儿童免费穿汉服，学生团队游玩哈，可以去到这个球幕影院享受这个特价优惠。那么在盐湖欢乐世界是从今天开始持续到21号哈，会有这个净手艾草、踏浮等端午的这个礼俗体验项目，推出了射五毒，还有锤玩的一个古风游戏。

闯关赢礼品。那么在东郭镇的南山运动公园会有这个广场舞大赛的一个选拔，永济的话是在冠雀楼景区，从今天开始持续到21号开展民俗文化活动，推出了逐梦雅集、包舍射五毒、投壶、包粽子等民俗体验，还有桌子戏、古典演奏等等。高考考生登高可以领取五彩绳、艾草福袋，学生还有教师凭证件可以享受门票半价，打卡发话题可以兑换小礼品。那么在万荣的话，李家大院也是有活动哈，也是从今天持续到21号。在李家大院的话是免费发放五彩绳、粽子，还有端午果茶，开展扁担挑水，还有旱地龙舟等趣味赛事，与 NPC 互动哈，可以兑换一些文创礼品，体验香囊的制作。那么飞云楼景区入园免费领取五彩绳和香包，数量是有限的。包括后土祠景区游园就可以免费领取粽子、祈福袋，每天限量。在稷山的话是稷山国家板藻公园，从今天开始持续到21号可以体验地热温泉，晚间的话观赏沉浸式演绎祭送。那么园内啊烧烤区用餐的话可以免费送粽子，还设有旱地龙舟、泼水大赛等趣味的项目，每天晚上还有乐队演出、百姓大舞台、夜市等休闲内容。新疆的话是在绛州蜀景区，也是从今天开始持续到21号上演多款古装沉浸式情景剧，文创小院免费提供中医保健、拓印还有剪纸体验等项目，凭门票购买文创产品享受7折优惠。在下线的话，司马温景区也是从今天开始持续到21号，凭门票的这个票根可以免费领取五彩绳、实景演绎《镜之光》《莲之旅》，每日开设《资治通鉴》的诵读活动，穿汉服打卡并发布短视频可以兑换门票。瑞城的话是在永乐宫景区哈，也是从今天开始持续到21号哈，设置了祈福打卡点，推出端午的限定文创产品，结合壁画艺术开展民俗体验。圣天湖景区推出了综合游玩套票，包括门票还有皮划艇、攀岩等多个项目，性价比超高。那么学子们有哪些福利呢？瑞城多家景区推出了考生的免票政策，永乐宫、广仁王庙对于本地的高考生和免票，西河渡遗址还有吕祖故里景区、圣天湖景区、大禹渡景区面向全国中高考生免票。好的，家人放轻松，我们继续来好歌相伴。这首歌曲来自于突突点播的一首刘德华《练习》。

0: 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歌曲来自温奕馨的一路生花，我们再放轻松继续来好歌相伴哈。接下来这一首歌曲的话是我们的微信好友张爱国点播的，他说主播陈奇段位安康，点一首我给岁月敬壶酒，谢谢，来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听。

0: 起下玩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雨意盎然，
7: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8: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8: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40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假日放轻松，我们继续来好歌相伴哈。接下来要关注到岁安说到了，端午安康，主播你好，可以点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吗？当然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就实现愿望啊，来自于伍思凯的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点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远方的他》，说到了主播端午安康，点一首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

0: 我们在听歌同时来插播一条路况哈。我们这位听友说，闻喜二中这里大堵车，有人知道前面是咋回事吗？那么这会儿哈，有行驶在闻喜二中的司机朋友哈，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反馈一下，这里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堵车的问题哈，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哈，您发送私信就可以了。在这放轻松，我们好歌继续相伴哈。这一会儿如果想要点歌的朋友们，也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哈，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把歌曲的这个名字哈发送过来，就可以进行排队点歌了哈。北京时间的16:1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稍后一段广告过后哈，我们继续好歌相伴。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

0: 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4: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5: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6: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5: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4: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6:15，这里依旧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大家下午好，我是陈奇，陈先生。刚才我们有一位听友问到说，在文小二中门口这个大堵车问题哈，我们的听友们已经是给我们回复了哈，说是看考场。小虫说到了文小二中这里哈是中考考生看考场呢，所以堵车啊。还有福禄也说到了中考看考场，非常感谢哈。还有如果再回到从前说到了陈奇老师，这么巧啊，你值班呢？是的，今天我值班哈，祝愿大家端午安康。他说别忘了今天吃粽子哦。差点忘记了，今天确实还没吃呢，争取在晚上12点前吃一颗粽子啊。他说帮忙点一首汤潮唱的爱你我就不后悔，没问题，稍后好马上来给你点播啊。还有海州专线也说到了陈奇帅哥端午安康，来一首韩磊的走四方谢谢。还有我们这位朋友啊，代办说到了，他说你好，点一首刘若英的后来。还有 QH 说到了，主播端午安康哈，点一首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没有问题啊。Come on baby 好，这个名字起得好哈。你好，点一首老婆你辛苦了。 OK， 收到了各位的点歌了，稍后我们来为大家一一放哈，耐心等待一下。那么在我们在听歌之前呢，再来提醒一下各位吧，中考期间哈有一些路段是需要实行交通管制的哈。今天是在各个学校门口是看考场，然后是明天后天大后天，也就从20号持续到22号哈。在部分的学校的话和23号早上也是有所管制哈。那么在盐湖区的话，我们是有盐湖区第5高级中学，还有运城盐化中学、市实验中学，还有运城中学、河东一中、理想学校、盐化二中，还有盐湖3中以及康杰中学。

还有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哈，新康学校以及东康一中，在这些路段的话，今天可能是看考场，所以说的话，会有一些堵车。然后从明天开始哈，早上的7点钟到下午的6点是我们的交通管制的一个时间点哈。河津市的话是在河津中学、河津市第二初中、河津市第二中学。永济的话有永济中学、宿北中学、永济三中。芮城县的话是在芮城中学和麦南中学、芮城三中。平陆县的话是平陆中学。稷山县是稷山中学、稷王中学。那么学生接送车辆哈，行驶到这个管控路段的时候哈，是尽量哈选择就是离我们考点周边稍微远一些哈。那么绛县的话是有绛县中学、绛县职业中学和绛县城关中学。园区县的话是中桥中学和园区中学、下县中学，还有下县中学东校哈。新绛县的话是新绛中学和海泉学校。万荣县包括有万荣中学、万荣二中。临沂县的话是临沂中学、临沂三中和临近中学。文喜的话有文喜中学和文喜二中。那么在这些学校的话是将会在6月20号到22号哈举行我们的中考。管制时间的话是从明天开始持续到22号，每天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18点。那么在此期间非送考车辆哈请提前选择绕行，行经考点周边路段哈务必要减速慢行，禁止鸣笛。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

0: 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从南到北，从甜到咸，端午这一天的粽子像极了身在异乡的人，即使外表看不出太大差异，但内里总是饱含着来处的性格。西安的粽子总蘸着蜂蜜，金华的粽子包裹着火腿，四川的粽子少不了辣椒，潮汕的粽子热衷于各种小海鲜。恰是由食物带来的记忆，才让长大后的我们至今都惦念和期待着端午。粽叶和米香缠绕的，总有对故乡的牵挂。端午，别忘了咬一口故乡的味道。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6: FM 1019，
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饭时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大家好，我是汤潮，好长时间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这次带着我的新歌，也是我《狼爱上羊》专辑的另外一首同名主打歌《爱你我就不后悔》，用音乐的形式和大家见面。《爱你我就不后悔》，我借鉴了我们东北二人转的曲风，表达了爱上一个人的幸福感觉和给爱人的最美。

好的，家人放轻松，我们继续来好歌相伴了。这首歌曲一首经典老歌，刘若英的《后来》，是我们的微信好友代办点播。还有看到我们其他朋友的留言，静 M 龙哥说到了，建议哈，强烈建议1019不放任何假期，因为大家每天听不见任何一个主播的声音，就吃不下睡不着啊。不用建议哈，我们每天都有值班，你看周内是我们的正常工作日，周末的话每天都是有主播在值班的。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365天每天我们都有主播在这里守候大家。

0: 症至关重要。对于所有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确诊后应立即进行筛查，每年至少筛查一次。对于一型糖尿病患者，一般病程五年以上的都应每年筛查。在常规检查中，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指标：第一，尿白蛋白比肌酐的比值，这是诊断早期糖尿病肾病的金指标；第二，血肌酐和肾小球滤过率，血肌酐是肌肉代谢的废物，靠肾脏排出，肾小球滤过率是根据血肌酐、年龄、性别等计算出的肾功能指标，能更准确地反映肾脏的工作效率，肾小球滤过率越低，代表肾功能越差。第三，血压监测。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3: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4: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5: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6: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2: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7: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6:49，这里就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大家下午好，我是陈奇，陈先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本届的世界杯啊。最近有没有看球的朋友们呢？昨天晚上有没有追呢？就是最近这个球赛哈，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凌晨，然后要不然是早上9点有，然后到这个12点是有这个球赛哈。昨天我是在睡前观看了半场球赛哈，捷克对阵南非的一场比赛，睡之前1-0，起床以后的话是1-1啊。然后也买了几张彩票，碰碰运气哈。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科普吧。很多人看球没看懂，然后不知道这个世界杯哎它到底是怎么来踢啊。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伪球迷的速成手册哈，来做一个小科普。这个4年1次的世界杯哈，每届看球的都远离不了这个看不懂哈。然后这也是世界杯啊，世界第一运动破圈的一个魅力哈。然后这一次的话是美加墨的世界杯哈，不是美加墨。这个中间的这个加号哈是带引号的。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名字好像不少网友第一眼的话就有点脑洞乱飞了。有网友以为是什么呢？以为是美国加墨西哥，甚至哈有人把这个加字解读为加勒比，甚至是加纳哈。那加拿大就懵了，难道我就不配吗？所以必须来澄清一下哈，本届赛事的话是由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联合承办的，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国合办，16座城市104场比赛。那么这个夏天大饱眼福的同时，不要再混淆中间的这个加字了。再来说一说哈，很多人在网上说，哎，咋还有3场开幕式呢？3个东道主，那开幕式由谁来办呢？那么如果说掰不清楚的话，那就雨露均沾吧。本届世界杯哈，直接安排了3场的开幕式啊，主打一个各办各的。如果说跟朋友聊这个开幕式热知识哈，谨记什么呢？墨西哥开幕式的话有夏奇拉，美国的开幕式有水果姐，至于加拿大这一场嘛哈。有谁可以不知道呢？但是大力神杯哈，这个漏气了，大家在网上应该也是有看到了。那么有朋友就问哈，哎，是不是也有3场闭幕式哈？其实1场都没有。本届世界杯哈没有闭幕式，此前的世界杯哈安排在决赛前的这个闭幕式也是极其简短，毕竟大家哈主要是想看决赛。但是本届世界杯决赛哈会在中场休息时加入美国特色的中场秀表演，直接对标火爆的超级碗。那么舞台80%哈会有热闹十足，看点满满，但也有担忧哈，这一通载歌载舞之后啊，可别把球场上的球员的比赛

你这个状态给亮亮了。另外哈，来说一说这个比赛哈，中间会有四节分为了四场吗？这个是属于一个新的情况哈。以前世界杯球赛哈只有上半场和下半场，而本届哈则是在上下半场当中各新增了一次强制的补水暂停，导致有球迷调侃说哈，足球赛来到了美洲，硬生生哈被切成了 NBA 了。具体规则是什么呢？是上下半场打到大约22分钟左右的时候哈，裁判会固定吹停比赛，进入3分钟的补水间歇。这个本意哈是为了让球员哈就是降温补水防中暑，但也成了教练临时布置战术，还有转播商插广告的一个黄金窗口。对此的话，这个争议也是不小哈，最常吐槽的就是打乱了比赛节奏。再来说一说这个本届世界杯哈，不是32强，是48强，还可能会变成64强。世界杯32强那已经是老黄历了。那么从这届开始哈，世界杯正式扩军至48支球队，赛制同步调整，小赛组哈小组赛的这个出线门槛也是降低哈，前三名都有可能，比赛场次哈也大幅增加。那么今年世界杯哈，您看好哪支球队呢？会飞的鱼说到了，他说赔死我了，量力而行啊。沧桑说到了，主持人你好，点播一首陈奕迅的10年，没问题，稍后来为你安排。另外来说一说这个，虽然说我们中国球队哈没有上场世界杯，但是我们有中国裁判哈，并且中国裁判的话不只有马宁，马宁的话最受关注不假，但是本届赛事哈中国裁判其实是组团出差的，一共有3位哈。第一个打卡上场的哈，上班的他还真不是马宁，在14号的时候哈，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比赛当中，傅明就坐在这个 VR 的小黑屋里，身份是辅助视频助理裁判，相当于我们电竞比赛里的这个金牌辅助位啊。而以主裁判身份入选的马宁和助理裁判周飞尚未出场，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0: 中国移动尼姑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尼姑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尼姑，详询10086。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4: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

0: 气温升高，芦水虫在高盐的芦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1: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0: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芦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1: 呜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是我的发财玉，发财玉来了，快跑啊！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十分。

0: 么说出口。
1: 不客气，谢谢。
0: 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你有。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3: 一起下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

0: 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狮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防汛工作放重点，
6: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5: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我爸。

0: 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从南到北，从甜到咸，端午这一天的粽子像极了身在异乡的人，即使外表看不出太大差异，但内里总是饱含着来处的性格。西安的粽子总蘸着蜂蜜，金华的粽子包裹着火腿，四川的粽子少不了辣椒，潮汕的粽子热衷于各种小海鲜。恰是由食物带来的记忆，才让长大后的我们至今都惦念和期待着端午。粽叶和米香缠绕的，总有对故乡的牵挂。端午，别忘了咬一口故乡的味道。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发光，不用向前。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0: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1: 东西？
0: 就是这个。
2: Darling,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0: 子南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位重要。
0: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0: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0: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韵城文艺。

北京时间的17:49，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哈，目前我们运城辖区的所有高速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主城区较为拥堵的一些路段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可能是在一些中学周边哈，压力会比较大，因为今天是我们的中考，提前一天看考场，可能在部分学校的路段哈会有一定的压力。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学院路和河东街交汇处沃尔玛十字路口南向北的方向哈，属于车多换行。另外在河东街目前的话是在苏宁广场的正门口哈，现在东向西方向拥堵较为严重。包括现在解放路在东兴时代广场的门口北向南方向也是属于车多换行。解放路现在的话和南城墙街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包括现在盛汇路和红旗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北边这会儿条山街和素水街哈通行的话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我们再次来提醒一下各位哈，我们的中考时间是从明天开始，20号到22号哈，每天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6点，将会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哈。盐湖区的话是有盐湖区第五高级中学、盐化中学、市实验中学、运城中学、河东一中，还有理想学校、盐湖二中、盐湖三中、康杰中学，还有师范专科的学校哈，还有新康学校、东康一中。河津市的话是河津中学、河津市第二初中、河津市第二中学，永济的话是永济中学、素北中学和永济三中，还有瑞城中学、迈南中学和瑞城三中、平陆中学、济山中学、济王中学，绛县的话是绛县中学、绛县职业中学，还有绛县城关中学、园区中学、中条中学，还有下县的下县中学和下县中学东校啊。新绛的话是在新绛中学、海泉学校、万荣中学、万荣二中、临沂中学、临沂三中、临近中学、文喜中学和文喜二中。那么在这些路段哈，希望大家在明天开始哈，能够尽量选择绕行，或者说如果说是路过的话，不要鸣笛啊。并且的话是路过这个考点周边的话，一定要务必减速慢行，为我们的考生们来提供一条畅通的道路啊。好，节目最后哈，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夜间是阴天转多云，三级左右偏西风，最低气温17度至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四级偏西风，阵风5到6级或以上，最高气温28度至32度。盐湖区的温度是20度至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天转小到中雨，后天夜间到22号白天是小雨或阵雨转阴天。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假日放轻松。

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今天的话是午夜初五，端午节，再次祝愿各位端午安康。还有我们这位朋友 M 说到了，哈喽陈先生哈啊，刚才播放的是什么歌曲呢？刚才播放了很多歌，具体你要问哪一首啊？现在我们播放的背景音乐的话是星爵的一个背景音乐哈，你可以搜一下星爵，然后就会出现这首歌了。然后的话，上一首歌曲我看一下哈，是郭少杰《岁月如笔写春秋》啊。郭少杰《岁月如笔写春秋》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微信好友会飞的鱼点播的，搜一下郭少杰。好的，北京时间的17:54哈，最后一首歌曲我们选择的是来自于张强，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哈。那么伴随着这首歌曲来跟大家说再见了，也祝各位假期愉快。

0: 世界杯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7: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塔克拉玛。

0: 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携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2: 五星红旗迎风飘，
3: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4: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7: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向。

0: 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底。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3: 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从南到北，从甜到咸，端午这一天的粽子像极了身在异乡的人，即使外表看不出太大差异，但内里总是饱含着来处的性格。西安的粽子总蘸着蜂蜜，金华的粽子包裹着火腿，四川的粽子少不了辣椒，潮汕的粽子热衷于各种小海鲜。恰是由食物带来的记忆，才让长大后的我们至今都惦念和期待着端午。粽叶和米香缠绕的，总有对故乡的牵挂。端午，别忘了咬一口故乡的味道。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

0: 爷艳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0: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

0: 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又是到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防汛工作放重点，
8: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7: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财无患，平安常相伴。从南到北，从甜到咸，端午这一天的粽子像极了身在异乡的人，即使外表看不出太大差异，但内里总是饱含着来处的性格。西安的粽子总蘸着蜂蜜，金华的粽子包裹着火腿，四川的粽子少不了辣椒，潮汕的粽子热衷于各种小海鲜。恰是由食物带来的记忆，才让长大后的我们至今都惦念和期待着端午。粽叶和米香缠绕的，总有对故乡的牵挂。端午，别忘了咬一口故乡的味道。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0: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起床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陕北，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遗憾。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

0: 寻你的远方。
1: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工

0: 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要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点关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世界杯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0: 航天蓝。
2: 海军

0: 斑。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1: 天使白。
3: 科研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3: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0: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6: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8: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

0: 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086。
2: 不暇接，刮相看，亲明亮，一雷睡。
3: 眼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太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7: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8: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7: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9: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从南到北，从甜到咸，端午这一天的粽子像极了身在异乡的人。即使外表看不出太大差异，但内里总是饱含着来处的性格。西安的粽子总蘸着蜂蜜，金华的粽子包裹着火腿，四川的粽子少不了辣椒，潮汕的粽子热衷于各种小海鲜。恰是由食物带来的记忆，才让长大后的我们至今都惦念和期待着端午。粽叶和米香缠绕的，总有对故乡的牵挂。端午，别忘了咬一口故乡的味道。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0: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 谢谢你，
2: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成文艺。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8: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9: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0: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7: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鸡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1: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9: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7: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
2: 报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3: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2: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1: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3: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7: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从南到北，从甜到咸，端午这一天的粽子，像极了身在异乡的人。即使外表看不出太大差异，但内里总是饱含着来处的性格。西安的粽子总蘸着蜂蜜，金华的粽子包裹着火腿，四川的粽子少不了辣椒，潮汕的粽子热衷于各种小海鲜。恰是由食物带来的记忆，才让长大后的我们至今都惦念和期待着端午。粽叶和米香缠绕的，总有对故乡的牵挂。端午，别忘了咬一口故乡的味道。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6: FM 1019，
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9点半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象，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1: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原来的生活精彩但我不想再过一遍，丢掉一切为了把钞票握在手里面， I love you 那疲惫却还想赚多一点，所以都是因为钱，大招几百万，小招当年的几百元，同样的教训不知道吸收了几百遍。

0: 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许多伤功你，可总会夹杂些私心。读过许多微表情，用无心来掩饰清醒。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图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2: 从南到北，从甜到咸，端午这一天的粽子像极了身在异乡的人，即使外表看不出太大差异，但内里总是饱含着来处的性格。西安的粽子总蘸着蜂蜜，金华的粽子包裹着火腿，四川的粽子少不了辣椒，潮汕的粽子热衷于各种小海鲜。恰是由食物带来的记忆，才让长大后的我们至今都惦念和期待着端午。粽叶和米香缠绕的，总有对故乡的牵挂。端午，别忘了咬一口故乡的味道。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2: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3: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风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2: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3: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2: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4: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5: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郓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1000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了，不要熬夜了，快点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不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顾霞街，刮相看，清明亮，
1: 一雷睡，
2: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应远该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7: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8: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10: 啊。
9: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1: 哎，慢点走啊，
12: 慢点，
11: 慢点，注意安全。
9: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9: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9: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从南到北，从甜到咸，端午这一天的粽子像极了身在异乡的人。即使外表看不出太大差异，但内里总是饱含着来处的性格。西安的粽子总蘸着蜂蜜，金华的粽子包裹着火腿，四川的粽子少不了辣椒，潮汕的粽子热衷于各种小海鲜。恰是由食物带来的记忆，才让长大后的我们至今都惦念和期待着端午。粽叶和米香缠绕的，总有对故乡的牵挂。端午，别忘了咬一口故乡的味道。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你还没睡觉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4: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4: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

0: 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3。

0: 猫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想起这块，苦了累了伤了痛了就想回到这块，我又回到这块，每年都是惊喜，红了溜了没了去了就想留在这块，这块我的父母我的童年我的家乡戏。

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人，城里出的人脾气大得很死人，走来老就断，出来老就断，走过来老欺负龙从西怕蛋。
1: 哎，弟兄们，弟兄们，猪肉好像最近涨价了哦，
2: 是不是？
1: 哎，闰土，你屋头花椒不是很麻的吗？
2: 那像个嘛，厨哥，我给你二斤花椒，你去把猪麻混了，我们几个拖菜上去把卖了嘛。
1: 要得，走嘛，把猪。

在空荡的房间，饮一口深夜的思念，想给失眠说声 I do， 在。

拼了命找寻有关于你，星斗苍凉，月色照亮，世界在你

多得这刹那，分心不再转。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0: 你阻碍通行了、
9: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13: 风景巨美，
12: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早上六点半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小小泰山拿下。
9: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8: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9: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8: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0: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8: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2: 权力帮办，
13: 权力帮办，
12: 快乐无限，
13: 快乐无限。
1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韩静韩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韩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韩医生，如何尽早发现药物性肾损害呢？
2: 药物性肾损伤早期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不同药物导致的肾损伤临床表现各异，一般可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急性肾损伤通常在单次或用药数日后出现，可表现为血尿、蛋白尿，少数患者可表现为急性肾损伤。慢性肾损伤往往在长期持续服药或反复间断用药后缓慢出现，可表现为多尿或夜尿增多、电解质紊乱、肾性贫血，并逐渐进展至慢性肾衰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应立即就医：尿量明显减少，尿液颜色异常，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水肿，尤其是眼睑、乏力、恶心、食欲减退等。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回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2: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啊、男孩子的力气大。
1: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3: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1: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4: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5: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3: 你阻碍通行了、
12: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 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上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在熟悉的街头穿行，顺着香味买了一杯龙井。下过雨的杭州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小小泰山拿下。
7: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6: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7: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6: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8: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6: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0: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极强。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5: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

0: 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